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抢
0: 镜
1: 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
1: 部解说，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接下来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2: 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因为目前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大约是10亿。所以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我们保持住历史的耐性，在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从而使中国14亿多人口总体迈进了现代化社会。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而有些女歌手就像藏在岁月里的宝藏，嗓音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她们没有喧嚣的造势，却用一首首金曲温润了几代人的耳朵。首先听到周蕙《约定》。

提起华语乐坛的宝藏女声周蕙，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当年这首《约定》横空出世，空灵澄澈的声线，干净的像山间的清风。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歌词写满了恋人之间最质朴的承诺，而时隔多年再听这首《约定》，依旧会被这份纯粹所打动。接下来这位女生呢，风格截然不同，她的嗓音醇厚饱满，带着几分爽朗跟洒脱，她就是彭佳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喜欢两个人》。

如果说周蕙的歌声是清甜的晚风，那彭佳慧的演唱便是滚烫真心，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直白诉说相爱自本真的模样啊。在我们印象里面，彭佳慧她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不止一种模样。在华语乐坛一众女生当中，还有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歌手，她的声音清冷温柔，不染尘埃，她就是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笔下的歌词意境悠远，而孟庭苇的演绎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来自孟庭苇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里唱的不仅是草木情深，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期盼和温柔。歌手江蕙，她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跟释然。那么她被称之为闽南语乐坛的传奇女声，一位被乐迷珍藏许久的宝藏歌者。我们来听到来自江蕙带来的《晚婚》。

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

江蕙的嗓音温润沧桑，饱含人生阅历，一字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轻声诉说，唱腔非常的沉稳内敛，情绪也是收放自如。虽然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啊，却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藏着最深的共情。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位自带古典韵味的女生蔡幸娟带来的这一首《我心一曲》。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温润古典的歌声就像是一剂静心良药，让人瞬间卸下了浮躁。一路听歌，一路相逢。最后我们要来邂逅到的这位是风格灵动俏皮、元气满满的苏慧伦，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再唱一首歌》。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
5: 时间2023年3月4日，地点公交车上，人物穿越的雷锋，兴奋的余欢，还有其他乘客。
6: 呀，峰哥，你快看远处，
7: 那是什么？一条小白龙，速度真快。
6: 这是高铁，中国的高铁世界闻名，这还不算最快的，没有全速前进。你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嘞？
6: 因为经过城市要降速的。
7: 还要降速啊？
6: 嗯，峰哥啊，你之前不是在鞍钢工作过吗？
7: 对啊，
6: 坐高铁去鞍山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妈妈带我坐过呢。
7: 半个小时？
6: 对呀，
7: 上个星期我坐火车从沈阳去鞍山坐了5-6个小时嘞。
6: 真神奇，你说的上个星期其实是61年以前。
7: 哦，那也是啊，好像在说上辈子的事情。
6: 峰哥，我们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吧。
7: 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我的歌？
6: 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
6: 我明白了。
7: 怎么了余欢？
6: 哎，峰哥
7: 啊，
6: 我发现用孤勇者的调也可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7: 好，
6: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向，学习雷锋你就是好榜样。见
8: 怎么了？
9: 突然刹车了。
10: 司机是咋了这是？
11: 哎呀，各位乘客抱歉呐，车坏了，大伙儿下车吧，等下一辆。
10: 哪有车呀？
12: 现在车隔半小时呢。哎
10: 呀，不容易等车上一辆多长时间呢？
11: 你这不好说呀，我叫救援了，
13: 这不耽误大伙时间呢吗？你这
14: 哎呀，那你看，
15: 哎，司机师傅，司机师傅，我懂点修车，让我看看。
11: 同学，你会修汽车？
15: 我22岁了，是成年人了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过我可以试一试啊。
11: 那好，那你帮忙给看看。
15: 哦，我从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不过汽车的基本原理都差不多。雷锋啊，你可不能给运输连丢脸嘞。
12: 哟，这小伙子真会修车啊。
10: 真是好的，
16: 小杨
6: 他当然会修车，他可是雷锋啊。
17: 愚蠢的人类，明知道自己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还敢站出来，真是不自量力。
6: 不对，这叫迎难而上，是最可贵的品质。
17: 哼，为了几个不相干的人，弄得自己满手油渍，满头大汗，你还说什么可贵的品质？分明就是傻子。
6: 这叫奉献，是大爱。
17: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着雷锋出丑吧。啊？
6: 你闭嘴，雷锋一定能行的，雷锋可是汽车大王。
17: 吹牛，你吹牛。
6: 我没吹牛，雷锋在部队上开的车有一个外号叫油耗大王，那辆车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下来的，谁都不愿意开，可雷锋主动要开，开上以后他下功夫钻研，看了不少书，经过他的手，油耗降了一大截， 全连都给雷锋鼓掌，能开好油耗大王的人就是汽车大王。
17: 你竟然这么维护雷锋，你不是不愿意学习雷锋吗？
6: 我不愿意学习雷锋是因为看起来没那么酷，但是我不准你污蔑他。
17: 看来你是不愿加入邪神家族了。
6: 是的，绝不加入。
17: 那就接招吧。
7: 司机师傅，修好了，来。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啊！
8: 哎呀，没事嘞。
18: 小伙子啊，辛苦，给你湿纸巾，擦擦手。
7: 谢谢大爷。司机师傅啊，再有问题您随时教我啊。
11: 好，大伙儿上车吧。
19: 这小伙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像谁呢？
11: 雷锋，太像雷锋了。
19: 明天是3月5号学雷锋日，
11: 我明白了。这小伙子修车的时候啊，我录了一段像，我给他发网上去。
19: 学雷锋日遇到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 cosplay 呀？
11: 不管咋说，做好事那值得表扬。各位乘客，到终点了，大家带好随身物品啊！哎，大爷您慢点。哎，
7: 大爷，您住在哪里啊？您行李多啊，我送你回去了。
18: 谢谢谢谢，我儿子会来接我的。哎，好孩子，你有一颗善心，好人有好报。
7: 大爷，那您慢走啊。哎，
18: 好嘞。
6: 峰哥，我们走吧。
7: 嗯，好。
6: 拐过那个弯就是九路车站。
7: 好。
6: 峰哥，你总找机会做好事，不累吗？
7: 累？为什么会累啊？看到别人有困难就帮一下不？爹，就像这棵树，你说它一年四季的站在这里，累不累？
6: 那有什么可累的？它是一棵树啊，它本来就该站在这儿啊。
7: 这到了夏天啊，它枝繁叶茂。人们呢就会到他的树荫下面乘凉下棋，那个时候他累不？
6: 不累，顺便嘛。
7: 是的不，到了秋天他结了果子，这有人走过，要是渴了饿了顺手摘一个吃，你觉得那个时候这棵树累不累嘞？
6: 也不累，分享啊。
7: 对啊，我们呀就像这棵树一样，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别人，那有什么可累的嘞？不仅不累啊，还会感觉到快活。哎，余欢，还是这棵树，等它成材之后啊，树干还可以盖房子。一棵树都能够做到这样，更何况那是我们嘞，是不？
6: 嗯，那这个树墩呢？它怎么帮助人？
7: 来，余欢，坐。
6: 你累了吗？
7: 你坐一下噻。
6: 好吧。哦，我明白了，树墩子还可以坐，还可以让人休息。
7: 林范阿子，
6: 雷锋，我知道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你了，因为你的心里总装着别人。
7: 余欢，心里装着别人还不够，我们还得让自己强大起来，读书学知识，增强体魄。我们不能够做孱弱的小树，我们要做参天大树，这样啊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6: 嗯，我记住了。
11: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
20: 哎呀，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吧。
11: 不行就不行，
20: 我求你了，我就进去一下呗。
11: 别说了，哎，你这人怎么又往里闯了？你站住！
7: 怎么了？
20: 看看去。大兄弟啊，你就让我进去找找吧啊，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我要不找找，寝食难安呢。
21: 你这人，这周边的废品旧物都送到我这儿来了，这里边大，东西还多。别说是你昨天送来的，就是今天送来的，你也找不着啊。
20: 那个，我自己找，我绝对不给你们添乱。
21: 前一阵啊，也有个人来找东西，也说重要，最后东西没找到，还让废品啊把腿给砸了。结果啊，他反说我有责任，让我赔偿医药费。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0: 那个大兄弟啊，我保证， 出任何问题我自己负责任。
21: 哎呀，你可真犟啊，那到底什么东西呀、啊、那么值钱吗？
20: 我要找一个纸箱，这纸箱里边装的是我母亲获得的50多本荣誉证书和30多本学习笔记，这些东西在我和我父亲心中无价。
21: 那这问题是在我这儿最近也没顾上收拾，这里边啊破书本旧衣服啥的都堆在一块儿了，就你一个人那到天黑也找不着啊。
0: 我来帮他。
20: 我也来帮。
21: 你们认识？
20: 我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可我们愿意帮忙。
21: 啊行。就这个大仓库，你们去找吧。
20: 谢谢谢谢啊。
6: 这个仓库太大了，和篮球场差不多一边大。
0: 余欢，
6: 哎，
0: 你在下面找，不能爬高，知道吧？
6: 知道。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6: 好。
20: 小伙子，这个活又脏又累的，带你弟弟走吧啊。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大姐感激也感动，谢谢你们啊。你们走吧。
0: 大姐，那个大哥说了，昨天送来的纸箱啊还没有整理，都堆在这里了，我们一个一个找，一定能找到。
6: 加油
0: 加油。
21: 哎，大姐，
20: 哎，
21: 你说你那个纸箱缠了一圈绿色胶带是不？
20: 啊，是。
21: 哎，行，那咱一起找吧。
20: 哎呀，你还得做生意呢。
21: 哎，没事儿，我这儿啊本来是三个人一起干，那俩人啊这俩就回老家了，要不也不能乱成这样。放心吧，肯定能找着。
20: 谢谢你啊，大兄弟。
21: 哎，要谢啊还得谢这俩孩子吧，这俩孩子好。
0: 我找到了。
20: 可坏了吧，来再喝一瓶。
0: 哎，够了。
6: 阿姨，这纸箱里都是荣誉证书吗？
20: 嗯，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啊。这里面啊不仅有荣誉证书，还有学习笔记。
6: 优秀教师证书。
20: 嗯，我妈是中学教师，教了一辈子书。
0: 优秀社区志愿者。
20: 嗯，我妈退了休以后呢，组建了一支社区老年服务队，给大伙量血压，给园区里的孩子补习功课，还要定期给支部党员上党课，比没退休的时候还忙呢。
6: 呀，老奶奶还是优秀广场党员呢。
20: 是啊，你看这几大摞子都是党课笔记。嗯，这一箱子证书笔记就像是我妈妈的一生一样。我妈去年走了，那之后我爸总是翻这些东西，睹物思人。
6: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当废品卖了？
20: 怨我搬家乱，我把箱子都搞混了，让上门收废品的给拉走了，卖到这儿了。这箱子呀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要不然对不起我爸妈。
6: 哎，这还有一张学雷锋奖状，向荣小学的章。
20: 嗯，这张奖状可有年头了，我妈可爱惜这张奖状了。向荣小学就是现在的雷锋小学。
6: 我知道。
20: 我接个电话啊。喂，爸。哎，找到了啊，放心吧。今天我遇到雷锋了，好几个人一起帮我找呢，我请他们吃个饭就回家啊。哎，
6: 还吃饭？
20: 放心啊。
2: 哎，快跑嘞。
20: 哎，你们别跑啊。
0: 大姐再见啊。
6: 阿姨

0: 怎么样？我看起来整洁不？
1: 脸和手都洗得白白的，衣服也收拾干净了，没有问题。
0: 我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去见于政委。
1: 走，
0: 走。
1: 峰哥，我今天很开心，我觉得这上午过得很充实。
0: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你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别人的愉快看成了自己的幸福。
1: 嗯，你说的真好。峰哥，我爷爷有个笔记本，里面摘抄的都是你说过的话。
0: 62年的时候，你爷爷比你大不了多少，我还给他包过书皮嘞。
1: 是吗？
0: 对啊。
1: 你可不知道，我爷爷和我爸爸要是哪儿做的不好，我太爷爷就会这么说，这要是小雷子一定做的特别好，那孩子肯吃苦肯钻研，巴拉巴拉一说就收不住。你可是压在我爷爷和我爸爸头上的一座大山呐。
0: 这个我的确没有想到。
1: 峰哥
0: 啊，
1: 我都想过了，就是这两天你没穿越回去，我就跟家里人说实话，他们肯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0: 玉欢

0: 爱憎分明不忘本，
1: 坚定斗志强，
0: 坚定斗志强。
1: 到了，这个就是我太爷爷的房间。
0: 于欢，我要是说我是雷锋，来自1962年，会不会吓着于政委啊？
1: 嗯，我也有点纠结，要不你先别说你是谁。
0: 要的。
1: 太爷爷，嘘，太爷爷正在睡觉，轻点。
0: 嗯。
1: 太爷爷，有人来看你了。
0: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
2: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于政委，您是殡仪局首长，当兵的事情您说了算，我当然得来找你了。
2: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啊，你的身高体重都不合格，体检没通过，我们是不能接受你入伍的。
0: 哎呀，政委，我刚20岁，我会长高长壮的，反正我把我全部的家当都带来了，您叫我当兵我当，您不叫我当兵我也当，叫不叫当兵我都不走了。
2: 哎呀，你这年轻人怎么还讹上我了你啊？啊，
0: 不会白留在殡仪局，这楼里的卫生我全包了。
2: 我说小雷子啊，你在焦化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38.895元吧？啊，可到了部队，你每个月就6块钱津贴。你说你为啥非要去当兵啊？
0: 首长，现在美帝磨刀霍霍，蒋匪也叫嚣反攻，这个时候我报名参军啊，就是为了要到前方打仗。毛主席都说分前方后方，我非到前方去不可。我只有到前线去拿起了枪，才能够真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
2: 嚯，这小小年纪，口气不小啊！啊，喜欢读毛主席的书？
0: 嗯，喜欢啊。
2: 哎，你刚才说这个皮箱是你的全部家当？
0: 对，
2: 打开，我看看里边都装着什么金银财宝呢？
0: 这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了。我是个孤儿，我走到哪里

0: 啊，这个皮箱就跟我到哪里，里面就是我的生活用品。
1: 毛泽东选集？
0: 对啊，一至三卷。
1: 所有的文章你都看完了？
0: 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大有深意。
1: 哎呀，你还做了批注啊？还写了体会？
0: 我尤其喜欢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篇。
1: 哎呀，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好，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实在难得，实在难得。
0: 我做的还很不够嘞，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1: 好，好啊。
2: 哎，老赵啊，我是于新全，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兵啊，雷锋。
1: 哎呀，我知道，
2: 可这俗话说，二十三还窜一窜，二十五还鼓一鼓呢。
1: 他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孩子。他心思非常纯正，他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啊。
0: 于政委，当年要不是您，我当不上这个兵。为了我的事情，您一趟一趟地往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跑。您对我的帮助，不管跨过几个世纪，我都记得。
3: 太爷爷，你醒了？
0: 于政委。
4: 小雷子，你来了。
0: 于政委，您认出我了？
4: 我还能认不出你吗？你李阿姨给你包菜团子了，啊，你再等会儿。
0: 哎，我最爱吃李阿姨包的菜团子，野菜团子外面滚上一层薄米面，放一点盐，别提有多好吃了。李阿姨做的菜团子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4: 哎呀，我说小雷子，你呀，不试试就是，啊，那菜团子有啥好吃的？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啊，等将来生活好了，我让李阿姨也给你炒菜吃，我再给你留个咸鸭蛋。
0: 哎，吃咸鸭蛋的时候你一定要教我啊。嗯。
3: 太爷爷，你认出雷锋了？雷锋来看你了。嗯，
4: 来看我了。欢欢呐，要一辈子做雷锋的学生啊。
3: 好。
4: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有副作用，困呐。我再睡会儿啊。
0: 哎，于政委，您睡吧，我给您捶腿啊。
4: 好。
1: 雷锋他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他哪能不瘦不矮呢？啊，旧社会让他吃尽苦头，那到了新社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什么不能给这样的苦孩子一个发展的机会呢？就因为他矮了那么一横指。他想当兵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他是真正透明的人呐，他是简单可爱的人呐。我们要帮他，我们要给他一个希望，让他走他真正渴望的道路啊。
0: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我只有到前线去拿起了枪，才能够真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
1: 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好，好啊。
3: 峰哥，你知道我太爷爷的腿是怎么受的伤吗？
0: 当然知道了。1939年啊，在一次战斗中，于政委的左腿叫日军机枪打成了马蜂窝，还是白求恩大夫亲自主刀才保住了这条腿。不过，也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所以我每次去于政委家，都要给他捶捶腿的。
3: 嗯，我太爷爷总说，你给他捶腿是最舒服的。
0: 哎，于欢，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3: 什么事啊？
0: 我没有家，我把于政委当成父亲。我曾经跟于政委说过，我会一直给他捶腿，他活到100岁，我就给他捶到100岁。今天也算是圆了我当年许的愿。你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个穿越的呀？
3: 啊，那愿望实现了，你是不是就要穿回去了？
0: 我不知道哎。
3: 峰哥，拉手。
0: 好，手拉手，齐步走。于欢，你哭了。
3: 我不想让你走，你别走，不，哦。
0: 哎呀，你别哭了喽，这脸都皱成肉包子了。哎，于欢，看到前面的那个路灯了没有？
3: 嗯。
0: 我们两个比赛啊，看谁先跑到，好不好？
3: 好。
0: 3、2、1，跑！哎，这么短的距离你就喘了？
3: 我有点胖。
0: 你不是想当航天员了？那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噻。
3: 明白。雷锋，你有榜样吗？
0: 那我当然有了。
3: 谁呀？
0: 你坐下听我说。我的榜样那可太多了。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罗生娇，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他们呀，就像发电机一样，让我浑身都是劲。他们也像路灯，让我知道朝哪里走。
3: 那你说，榜样会过时吗？
0: 当然不会了，因为榜样的身上都有可贵的精神，可贵的精神那永远不会过时。于欢，我们再跑一下。
3: 好。
0: 来，站起来。准备啊。
3: 来吧。
0: 3、2、1，跑。快点。

0: 怎么样？
1: 没事。
0: 哎，于欢，那个我可以试一下吧？
1: 啊，那个。
2: 小朋友们，你们猜雷一峰想干什么？欲知答案，请听第三集。
3: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5: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电话吗？是不是要排很久的队？我不怕等。可不可以给我爱的人一枚硬币？他很久没对我说，我爱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随便、啊、没有了 ，What？ 你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嗯、，Come on。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起傲骨中原，望着江枫边，力拔山河。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7: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4: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9: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4: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0: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11: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4: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2: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4: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3: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5: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 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3: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6: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3: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8: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3: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7: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3: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8: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20: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9: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20: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2: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1: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3: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4: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0: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4: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3: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5: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6: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5: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7: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8: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9: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8: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2: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

0: 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0: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延续战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地落泪。司机调侃说啊，先把车费结了再哭，成了全网爆梗。一场说走就走的进藏之旅，藏着普通人最纯粹的追梦勇气。就在今天，西藏文旅如约兑付50万元奖金，不打折扣，交出了有温度、重信用的答卷。而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位博主的选择，他计划拿出2万元感谢一路相伴的司机，剩余的奖金全部捐赠。他坦言，这份热度属于每一个向往西藏的普通人。要我说呢，这件事情藏着两层珍贵的价值。地方文旅放下了刻板宣传思路，愿意为普通人真实的热爱买单，信守承诺。普通创作者怀揣远方的梦想出发，走红后不贪恋流量红利，选择回馈善意。真诚永远最有感染力，官方诚意满满，创作者内心滚烫，这场来自创作者和地方文旅的双向奔赴，温暖了无数心向远方的追梦人，也为各地文旅宣传提供了一个优质范本。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7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7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敬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2: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1: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敬田心底。
2: 这些人啊，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敬田觉得沉重。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2: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2: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四十年的，因为他失踪了四十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那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二十二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一百次、两百次、三百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1: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三年，周敬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2: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1: 小米粥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2: 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他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文字一定要精简。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3: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4: 美德祥，
2: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河南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1: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2: 我就怎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10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1: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2: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 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五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2: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亲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2: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下。

0: 地方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团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团圆了，我又有进来了。
1: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0: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5: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4: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5: 是要开单的。
4: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5: 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4: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6: 到这来检查，这特征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4: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
6: 啊。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这个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4: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6: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的，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7: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6: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4: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8: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9: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10: 就
8: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看人群。
4: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8: 产品 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10: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就是
8: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10: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8: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0: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8: 嗯，对。
4: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非文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1: 非文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非文证了，对吧？只能弄一个非文灵打 TM 标。
4: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2: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13: 在动物身上做过，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12: 能。
4: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遇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10: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12: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对，2年有效。
3: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3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3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4: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3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3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健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4: 想要健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健字号的证书照片 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您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4: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检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预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5: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6.5，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4: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5: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6: 哪家图
15: 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
1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9: 晋江资产，
1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这首作品以经典的歌剧旋律为基底，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0: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1: 森林它一丛丛，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三集。
5: 站好马步，天军抬头，蛟龙出海，
6: 哈！
5: 猛虎下山，
6: 哈哈！
5: 白猿在国，
6: 哈哈哈！
5: 兔子登营，
6: 呀！
3: 广东的乡村历史上就习武成风，特别是海边的村子更是几乎村村都有武术队，搞醒狮，搞舞龙，踩高跷，耍花灯，逢年过节或者店铺开张去表演去庆贺，遇到争水争地搞械斗更是要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和谐了，但武术队依然存在。中英街上鱼灯舞的队长海叔不仅是武功高手，还是正骨的名医。
7: 别动，
8: 老爸老爸，轻点轻点。
7: 喊什么？练武的人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扭伤脱臼常有的事啊！再来！哎，好了！
8: 真的不疼了！哇，老爸，你真神！
7: 姐咋呀？
8: 啊，
7: 马上就要到中秋了，你小子有这个劲头，就把鱼灯舞练得再熟一点，再精一点，再原汁原味一点，听见没有？
8: 老爸，你不是答应了宋馆长让我们创新鱼灯舞的吗？
7: 可我没答应你搞创新搞伤自己啊。李妈妈去福建订茶叶，一直打电话责怪我嘞。
8: 老爸，你这是心疼我还是害怕我妈呀？
7: 我是心疼我的鱼灯舞队员，怕你再搞出什么事来耽误演出。听我的，在家好好休息，我去铺头做事了。

0: 杀头狗，这么是典礼反正，同仁必走，你走就走。
1: 金仔，哎，钟伯好。胳膊好一些了？啊，好多了。你看，嗯，哎，那就好啊，无碍就好啊。嗯，啊，金仔啊，你老爸同意你搞点创新，可不是让你傻干蛮干，脸上的自己的身体啊。哎，
2: 谢谢钟伯关心。
0: 还有你，阿涛啊，老爸，玉灯舞的事情啊，你尽全力帮杰仔做啊。哦，让你上红里弟弟，你就上啊。嗯，我听说排练的经费也不够了，是不是啊？他们需要赞助，你就拿，赞助多少啊？你说了算啊。
2: 我
0: 从现在开始呢，你。
2: 就是这个
0: 中继百货的总经理了，人财物，你全权支配。以后啊，你劳动我啊，就不管了。
2: 哎呀，你不是说不放心把店交给我打理的吗？
0: 哎呀，涛啊，都长大了还等什么？嗯，从今天起啊，你劳动我就头上有天。 心中无事喽，杰仔啊，哎，于登武的事情，你和阿涛要多多用心啦。啊，有搞不定的，放心啊，还有我们这一般老人呢。好了，我走了，我去找你老豆饮茶去。
2: 谢谢钟伯。
0: 哎，
2: 老爸慢走啊。
0: 好。
1: 哦，钟伯真好啊。哦，对了。
3: 恭喜钟涛，荣升总经理。嘿，杰仔的，阿涛，杰仔，哎，婷婷，哦，飞仔也来了。杰仔，你在这里，太好了，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啊。婷婷来找我了，说我怕吃苦，不愿练功。 逼得你杰仔不得不做示范，这才摔伤了胳膊。哎呀，不是这样子的啦，不管信不信，我肥仔就向你学习了。以前我舅父海叔，武功好，人也好，还各方面照顾我。现在再加一个礼，哎呀，
4: 这表扬来的，过了，过了啊。杰仔啊。
2: 我也是来向你道歉的。宋馆长找了我，后来又见到肥仔他们，才知道你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还埋怨你，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啊，姐仔。哎呀，婷婷，别这样嘛，真的不关你们的事啊，是所有的乱事都凑在一起，我心里着急嘛，所以有点沉不住气了。
4: 我知道要做一件事不容易的。
2: 我作为晚会的导演，没想着怎么给你解决问题，反而跟你发脾气，我真是太差劲了。我知道你受伤，我真的很难过。哎呀，王婷婷同学的这个检讨还是很深刻的嘛？啊，认识嘛，也很到位。
5: 好了好了，看在你这个梨花带雨的份上，这次本大侠就原谅你了啊！喂，
6: 说你胖，你还喘上。
5: 说真的，刚才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想起宋馆长说过的话，想起老爸这么多年的辛苦，想起钟伯他们的支持理解。
6: 想起深港两地乡亲们对于登武的期望，越想越觉得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
7: 哎，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杰仔吗？
5: 我也表个态，再难，我肥仔保证演好黄鹂角。
2: 好，谢谢你们，谢谢。中秋晚会。

0: 定要让中英街上的鱼灯大放异彩啊！
1: 七仔，我没有看错你。
2: 喂喂喂，你们别当我这个单身狗的面撒狗粮嘛！
1: 哎，好了，我要在中英街上补拍一些外景，有事问我。
0: 哎，等等等等，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把道具做好了，动作练好了，是不是可以在中英街上表演几天呢？
1: 这个主意好啊。
3: 中秋马上到了，离演出越来越近，杰仔和阿涛特意请钟博出面，请了一些鱼灯舞的爱好者，有本地的，也有香港的，吃的当然是中英街上最有名的酒鬼菜了。

0: 这个歌词啊改得好啊，深圳香港大团圆，幸福生活在今天，我们中英街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1: 是啊，
2: 歌曲唱完了啊，趁菜还没有上来啊，吉仔他们这几天在中英街上的表演各位也都看过了，那就都说说意见吧。
3: 怀叔，我讲先了啊。
2: 哎，好啊。
3: 我觉得这个创新以后的鱼灯舞呢，好，不仅保留了传统鱼灯舞的精髓，又符合现代审美的需求，让我们呢有耳目立新的感觉。
4: 是呀是呀，这个喜新热闹有气势，好啊。哎呀哎呀，
5: 听说啊，好些人是专门来看鱼灯舞表演的，因为这个鱼灯舞啊，我们中英街上的游客躲起来了。哎
6: 呀，对呀对呀，这才是真正的文旅融合，文化旅游商业一体化了。哎呀，
7: 说得好啊。好
8: 谢谢，谢谢各位。其实呢，我们搞的创新还很不完善，特别是还存在两个不好解决的大难题。一是过肩穿水的动作不敢做，明知影响精彩程度也不敢再试了。再就是黄鹂角的鱼灯绑得不结实，就怕晚会上破个大口子，那这个脸可真的就丢大了。
3: 这还真是个问题哦。
6: 哎呦，对对，哎，黄鹂角尺寸变大了，看上去更有力更凶猛，侯爷，就是太容易破损，我看了三次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灯光一照啊，看得清清楚楚哦，哎，美中不足哦。
9: 哎，我阿涛啊喜欢鱼灯舞的绑扎艺术，可是黄鹂角骨架的力学结构 我掌握不好啊，和绑扎师傅试了好多回。哎，
10: 海叔，我们都想听听您的高见了。
3: 咁系啦，海叔啊，我就听说啊，杰仔他们搞创新，有人还坚决反对，海叔你肯定会是支持杰仔他们啦。
6: 那海叔就不是守旧的人呐。
10: 没错啦，没有海叔一步步的完善创新，我们的鱼灯舞怎么会有今天的影响呢？
6: 对呀对呀，
3: 讲下啦，
6: 海叔。
10: 对呀，海叔讲一下。
11: 你们，我。
12: 海叔啊，晚会上哪一套鱼灯舞等你一锤定音啊。
2: 各位兄弟，今天你们来我特别高兴，这些年多亏你们练着家乡情谊，出人出钱出力，才让鱼灯舞生意成功走到现在呀，我吴海感谢你们。这第二句话，我的儿子吴杰，杰仔长大了，我已经把中英街百货商店交给他打理了，现在我把鱼灯舞的队伍也交给他，以后鱼灯舞的一切事情他做主啊。我老了，鱼灯舞的事做不动了。中秋节快到了，我在节里祝大家身体健康，团团圆圆。我先干为敬了。
6: 那谁？
13: 这点行啊！
6: 还说，鱼灯舞你不管了？
13: 就是啊，你不管了吗？
2: 钟伯啊，我有点累了，你招呼好大家啊，我 回去躺一下，我走先了。
12: 海叔，海叔，
14: 喂，杰仔，快去看一下你老爸。
8: 老爸。
15: 老爸，喝杯茶。我以为你会回家休息，没想到你又到这里来了。
2: 回家，玉灯舞博物馆不也是我的家吗？你跟来干嘛？你走吧，我就想陪你爷爷坐坐。
15: 每次你有心事都会跑到博物馆看着我爷爷的照片发呆。老爸，你是想我爷爷了？
2: 管理这只最老的鱼灯是你爷爷带着我一起绑架的，没想到第二天就他连钟钱都放不下这鱼灯舞啊。你爷爷临终前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让中英界原汁原味的鱼灯舞失传。看着我点了头，他才闭上眼睛啊。
15: 老爸，你做到了，爷爷泉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的。
2: 杰仔啊，你老爸我现在的心情真是太复杂了。解放前我们跳鱼灯舞的是什么？啊，卖艺的。可你看现在，不管我走到哪里，谁都会尊称我一声吴老师。国家重视传统文化，让鱼灯舞进非遗建博物馆，走出国门做文化交流。你爷爷临终的嘱托就是让我把鱼灯舞传承下去，我自信我做到了。可是刚刚我可能真是老了，杰仔，今后鱼灯舞就交给你了。
15: 老爸，你就别说气话了。看到你生气，我心里也好难过。从小，你带我练功，在中英街上打拼。我跟你搞鱼灯舞表演也有好多年了，虽然开始我是真不喜欢，参与表演也是想让你开心嘛，但现在我是越来越喜欢鱼灯舞啊，越来越有感觉了。
2: 哎，你是越来越有感觉，可我呢是越来越落伍，越来越守旧啊。
15: 哎呀，老爸，跟你讲句心里话，自从上次被你骂了以后，我是想放弃。宋馆长后来找到我说了你的故事，你是鱼灯舞的传承人，是爷爷从我太爷爷那里接过了鱼灯舞，爷爷又把鱼灯舞传给了你，你在鱼灯舞申遗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都觉得老爸非常了不起，我也觉得特别自豪。
2: 你 说这些干什么？
15: 老爸，你就像我爷爷一样，爱于登武，把于登武看得比生命还重。我原来不懂你，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坚持是有道理的。我们对于登武的价值和意义了解的还是太肤浅。老爸，我跟你道歉，你就别生我的气了。哎，
2: 杰仔，我没生你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
15: 老爸，宋馆长找我谈过以后，我明白了，我们只有把于登武好好的传承下去，才能对得起创立于登武的老祖宗，对得起我们的父老乡亲。你常和我说中英街百年沧桑，我们必须要让中英街更美、更好、更繁华，搞好于登武，让它成为中英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于登武的精髓就是让我们团结一致，去共同战胜困难。为了这个，别说是胳膊脱臼，就是真的断胳膊断腿我也愿意啊。
2: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什么断胳膊断腿啊。好了，说正事啊，这马上就要演出了，于登武的难题还没有解决，你是怎么想的？
15: 哦，我们现在是不干胶不敢离身，我们知道过肩穿水是一个亮点，但是不敢做，怕出篓子。
2: 那就放弃了
15: 啊。不，如果老爸你也觉得这个好，那我们就继续练。
2: 怎么继续啊？继续脱臼啊？哎，功夫是实的，招式是活的，阿涛功夫不如你，马步扎得不稳，接不住你的冲劲，一踩就歪，一歪就摔，你拿胳膊硬撑不脱臼才怪嘞。哎，你要先打两个飞腿，给他一个时间把马步扎稳，你上肩以后向上做串水，他做一个后翻再侧滚，一是可以表现躲闪的难度，再就是让双方的动作高低有致，观赏性更高。哎，看着。哎，
15: 啊，哇，哦，老爸，你这功夫太帅了。
2: 哼，看明白了吗？我再来一遍。
15: 不用不用不用，老爸，你这个动作设计比阿涛那个还要好，又科学又实用。哎，
2: 还真以为你老爸我是老顽固啊。再过来看这个。嗯，
15: 啊，黄泥脚蹬，哇，超大尺寸的，哦，还这么结实啊。
2: 哎，骨架布料都是最新设计，怎么会不结实啊。哎，前几天我就做好了，一直放在博物馆里。来，跪下，手里拿着这黄泥脚蹬，向着西北方向拜三拜。
15: 老爸，你这是
2: 让你做你就照样子做。哎，知道吗，你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们呢，我能感觉得到。跪下。哎，
16: 老爸，
2: 老爸，我们的于登武后继有人了，他就是您的孙子杰仔。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观察他，考验他，这小子行，他能把我们祖辈传承的于登武接下去。
17: 老爸，你就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把鱼灯舞发扬光大。
18: 老爸，我一直以为你不满意我，以为你瞧不上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没想到你一直在关注我们，在帮助我们解决难题。
2: 臭小子，你们的想法只要是对的，老爸哪里有不支持的理由啊？你每天拼命练功，跟阿涛一起设计，组织大家排练，我都看在眼里了。你小子受伤，老爸的心有多疼，你知不知道？
18: 老爸，我不该误会你。老爸，对不起。
2: 杰仔，我刚刚跟大家说的不是气话，是爸爸的真心话。鱼灯舞交给你，你要不给我好好传承下去，我饶不了你。中英街的乡亲们饶不了你，中博还有那些鱼灯舞爱好者们也都饶不了你。
18: 知道了，老爸。
2: 杰仔啊，老爸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鱼灯舞一直是传内不传外，可我看阿涛在鱼灯的设计绑扎上挺有天分的，我想把这个技术传给他，你没有意见吧？
18: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阿涛是我的兄弟，深港一家人嘛。
2: 一家人，一家人呐、啊！来，解灯。哎，
19: 十五的月亮升起在湛蓝色的夜空，美丽的大鹏湾把深港连接在一起，被焰火映得五光十色。中英街上，来自深港两地的居民一起欢庆中秋节，其乐融融。一场隆重又热烈的文艺晚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20: 谢谢，谢谢刚才的几位表演者。
21: 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表演精彩吗？
22: 精彩！精彩！
2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21: 朋友们，我们的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我们祖先对月亮的崇拜，他们研究潮汐涨落跟月亮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在中秋节这一天，我们华夏子孙更渴望的是可以在同一片月光下合家团圆。

0: 今天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暨中英街电商节开幕式即将迎来最后一个节目。哎，大家看，我身后的舞台上已经扎起了蔚蓝色的布幔，还有很多绚丽多彩的鱼灯。相信大家都能猜到，接下来要表演的是鱼灯舞。
1: 是的，我们深港两地的亲朋好友欢乐汇聚，亲如一家。这次的演出不仅集结了香港、东南亚的华人同胞共同参演，而且有两代传承人同台献艺。
0: 没错，我在这里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我们晚会进行的同时，中英街电商平台上的关注已经过百万了。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中英街
2: 兴旺红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三集，
1: 指导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中共深圳市盐田区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承制。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黑色无边，连远方星星都不见了。觉得被什么东西罩着？真没办法，因为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一无方向，只有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往前方航行。在撞到什么之前，我想我已经有准备，有时间来的机会。而且，到那个时候。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活学活用与众不同。

祈求，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你在看什么？还是在想什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其实我当然知道要下雨了，不然昨天晚上怎么会没看到流星呢？但是咱们不是在一起躲雨了吗？对吧？就算看不到流星，我也会一直想你的呀，不是吗？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到一些大象的比武啊，或者说一些任务啊，保持学习的持久动力，就是一个彼此成就的过程。
1: 你在当选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之后呢，说要把咱们火箭军基层官兵的奋斗故事宣讲出去，同时呢，也是带着这份使命，你先后奔赴20多个旅团级单位，和一线的战友们面对面交流。陈指导员，如果让你送给年轻战友一句心里话，你最想说什么？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火箭军部队要么就是在深山密林里面，要么就是在斗争的一线，我无名，国有名，以无名助威名，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扎下根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守好我们的洞窟，看守好我们的武器。那向上生长就是一定要想办法的让自己在不同的领域去挑战自己，机会来了能接得住。
1: 在你身上呢，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战略导弹部队青年官兵那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正能量。今年呢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明年呢又将迎来建军100周年。那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你为自己定下了什么新的奋斗目标吗？
0: 我觉得就是与官兵同心，与连队同在，与时代同频，做的每一件事情从小到大都要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1: 听完陈东森的分享，我特别感慨，湘军征程中有无数像陈东森这样的基层带兵人，在平凡的站位上脚踏实地奋力奔跑，他们有理想有担当，始终扎根基层一线，以执着坚守磨砺圣战本领，向他们致敬。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9: 乌哈斯·苏莱曼，
20: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8: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9: 社区居民于青芝，
2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3: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5: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3: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26: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 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4: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5: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6: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8: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9: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点在地方啊，
27: 点在这里。
10: 就是
28: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9: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8: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8: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8: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2: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3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3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7: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0: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阔步而行。
1: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美沙克至广西防城港城区多处内涝严重，记者直击，救援有何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绵竹昨晚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国道545绵茂公路全线交通管制，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晋级八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和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1: 日军516部队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0: 锋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西南部和北部、山东中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刻提示，上述地区需注意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已到校学生、幼儿和其他上班人员的安全，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应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冲锋舟、橡皮舟、排涝设备、照明设备等500多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

支持广西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我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昨天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发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该批物资重80吨，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帐篷和毛毯等。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2-1战胜巴西，成功晋级八强。今天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8点，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迎战英格兰队。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位于上尼罗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基地5号遭袭，造成5名士兵死亡。据悉，袭击者已被击退，其身份尚不明。南苏丹政府对此予以谴责，称袭击是为了破坏即将到来的大选。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长时间影响桂南沿海，四号夜间到五号凌晨，广西防城港市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短时雨量突破极值。
1: 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了倒灌，引发城区大范围的严重内涝。目前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受灾现场的总台前方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那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哈，现在防城港城区包括主干道还有沿街商铺的情况怎么样了？特别是今天还是周一早高峰的交通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防城区人民路和共建路的交汇处。我在现场看到呢，不少临街的一楼商铺进水，货品被积水浸泡。那在昨天的报道当中呢，我们发现不少道路上的防护栏已经被吹倒，他们现在依然在内涝积水当中。受大范围内涝的一个影响呢，城区交通大面积中断，人民路等重点路段呢也已经临时的封闭，市民日常出行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之所以这一次的内涝如此的严重呢，是因为一方面是极端强降雨在城区快速的汇集排不出去，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防城江的水位暴涨，江水倒灌进城，内外水体顶托在双重的作用之下呢，造成了防城港市防城区出现的大范围的严重城市的内涝。
1: 那玉仁，当前当地啊防汛救灾和人员转移还有灾情排查的工作推进到哪一步了？今天的救援安排又是怎么样的？
2: 好的，汛情出现之后呢，当地的应急、消防、电力等多部门第一时间的奔赴内涝的核心片区开展处置。那截至到目前呢，当地各部门积极的开展低洼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全域的灾情核查、道路清障、排水疏通等各项工作。那今天呢，救援人员继续采取分片摸排、逐户敲门搜救的方式呢，转移老旧居民区、江边的低洼地带被困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2: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好的，孟玉仁，也请你注意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那其中广西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以及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五号到七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桂港市、桂平市、平南县、桂林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南海西部、琼州海峡、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最近几天仍有大风天气，广西、 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
1: 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上查询。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新闻纵横追。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三次地震，第一次11:03发生4.5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1: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财网的正式测定，5日的20:30、20:30和20:30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震源深度分别为20公里、15公里和18公里。地震发生后呢，德阳市和绵竹两级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呢，同时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开展了灾情排查和相关工作。经过多轮的排查，也就是截止今天早晨的5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也未发现交通、电力、通讯设施等等呢受到损坏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表示呢，那么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生在这个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中央断裂带，比如说北川到映秀的断裂带上，而4.5这三次地震呢均属于一个主震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陈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亲爱的人，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第三场争夺，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双方的
8: 哈兰德
7: 低射，
8: 哇哈，这球锁定胜局了，没有人上去限制他。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目前巴西与挪威的比赛今天早晨结束，挪威队2-1战胜巴西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9: 我处的位置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现在挪威的球迷们还在狂欢，他们没有退场。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场1/8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5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出人意料的主打防守，他们主动让出了球权，他们希望能够在攻守转换当中获得机会。那比赛第10分钟，他们的前锋库尼亚就在对方禁区之内被绊倒了，当时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之后，主裁判判给巴西的一个点球，但是负责主罚这个点球的巴西队中场球员吉马良斯显得有点紧张，他助跑的时候故意停顿，希望迷惑对方的门将，但是降低了球速，挪威的守门员判断对了方向，把点球扑出，巴西队就此错失了上半场最好的得分机会，双方在上半场是0-0。下半场的挪威队的控球率一度达到70%，巴西队继续防守反击。不过他们在第68分钟主动求变，换下马丁内利，换上了内马尔，整个战术体系发生了改变。但是内马尔上场之后10多分钟，全场比赛第80分钟，挪威队就取得了进球。谢尔德。

0: 处在边路传中，哈兰德是在中路抢点头球攻门得分，挪威队是1-0领先于巴西队。那巴西队落后之后大举反攻，但是依然没有好机会，反倒是后防线上出现了空当，哈兰德在第90分钟又打进一个进球，2-0可以说是锁定胜局。不过在伤停补时阶段最后一分钟，巴西队获得一个点球，内马尔站在点球点前，他同样是在助跑时故意停顿，这次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巴西队把比分扳成了1-2。但这个进球来得太晚了，主裁判马上就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巴西队他们1-2输给了挪威，无缘八强，这也创下他们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的世界杯最差成绩。而挪威队继续了他们的黑马本色，哈兰德在自己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就率队打进了八强。挪威队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全场的球员和球迷们敲响了战鼓，做出了本届世界杯专属于他们的划船动作 roll， 他们将向世界杯的四强继续起航。主持人，
1: 嗯，嘉义，你在前方能够观赛，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激动哈。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北京时间今早8点啊，还有一场焦点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0: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墨西哥城进行，墨西哥队将在本届世界杯迎来他们在主场的第5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双方都有自己的小优势，墨西哥队他们的优势当然就是他们的高原主场，这个球场海拔2200米，之前的4场比赛墨西哥队是进8球零丢球，4战全胜，他们历史上在阿兹特克球场80多年的时间打了89场比赛只输过2场，就是他们这个在这个主场是有高的惊人的这样的胜率，而且他们对欧洲球队在这个主场45年都没有输过，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优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晋级。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义。那关于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今天8点的比赛由于暴雨原因推迟了，何时开始尚不知道。那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今年4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那小张不解，我自己的房子还不能自己做主吗？该案历经1审2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嗯，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在快速发展，仅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了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酒店却有着酒店功能的网约房到底应该如何定义，又该如何管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4: 最近几天，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找到辖区民警更新小区内网约房底数汇总出现的问题。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小岗派出所民警胡东辉说，这时候公安民警就会对小区进行走访，核实相关信息。
5: 我们根据物业报上来的这种底数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呢是不是在正常出租，看看里面的人呢跟报上来的信息上是否一致，对人员进行核查。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

0: 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小区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0: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2: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0: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2: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3: 正如公安民警所说，正值暑期，浙江宁波这10000多间网约房极大缓解了传统酒店民宿房源不足的问题。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的入住率达到了100%。刚刚过去的6月，这一数据也达到了93%。一端是市场有需求，而另外一端呢是管理面临困境。那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4: 一个多月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经营者、入住人还有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此外，宁波多年也探索出了一整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5: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6: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来。

0: 家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1: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2: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1: 业内专家观察，节点分散、广泛分布、信息真实性难核查，在万物互联的底层逻辑下，不管是快递、外卖、家政服务，还是网约房，类似的服务业特征愈发显著。北仑区共享住宿网约房行业协会会长梅若雨表示，由互联网而生的相关业态管理也要依托互联网思维来解决。
0: 网约房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从房源的归集到运营，再到后台的打扫卫生、维修维护，这些包括现在的管理都是依托互联网进行的。随着这种形态越来越多呢，我们作为行业协会需要进一步通过条例、公约去引导经营者更加规范运营秩序，合法合规经营。网约房做的是长久生意，只有走上规范化轨道，行业才会有未来，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端得久。
1: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4: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等着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早间时段呢，我们和大家首先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33度，最低气温27度啊。那展望本周天气，预计呢在本周啊，一直到这个周中这块，气温呢都会持续的上升啊。预计呢到周末前后。那么气温呢会有所波动啊，主要呢这波动的来源是源自于这个有关于这个台风方面的一些动向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和第10号台风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说到的是今年的第10号台风啊，那目前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啊是在7月4号的晚上在越南的广宁省沿海啊再次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呢，它又一路的向北移动啊。那目前呢，美沙克的这个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啊是7级左右。那它呢是处在这个目前广西的境内啊。那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方面的情况啊，这个巴威啊可以说不太一般，为啥呢？因为啊它呢是在这个生成之后啊，风力呢也是随之加强，而且啊它的这个风速啊一度呢是达到了爆表级。什么叫爆表级呢？就是它的这个风速已经超过了这个风速表的上限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很多的专家都预测说，这个巴威绝对有可能是今年的风王了啊。那巴威呢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啊18级，超强台风的级别。那按照这个路径来预测啊，巴威呢接下来啊会一直的向这个西偏北的方向来移动啊，很有可能呢会在接下来会袭扰我国的这个沿海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巴威，我们呢可以说要重视，预计啊它呢将会在接下来啊按照这个路径来研判的话，再过这个几天的这个时间啊，那预计呢周末的时候可能就会要影响我国了。9:04，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加上今天凌晨啊，美加墨世界杯呢可以说呢也是经历过了这个小组赛，再经历过了淘汰赛的第一阶段啊，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第二轮，那16进8的这个比赛阶段了啊，应该说开始逐渐的渐入佳境了起来。那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个1/8决赛的情况啊。凌晨结束的比赛，巴西对阵挪威队啊，两支球队的队中应该说都有知名的球星坐镇。那应该说巴西啊作为曾经的这个这足球的应该说是当仁不让的这个应该说世界第一，现在这几年啊可能多少有些没落啊，世界杯上面呢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突破，但是啊胸前的五颗星星可不是闹着玩的啊。那挪威呢应该说作为这个比较少出现在世界杯上的这个球队，他们队内啊最近呢最近这些年因为有了这个哈兰德，所以说呢是备受关注啊。这场比赛那最终啊这巴西队呢是1-2啊输给了挪威队啊，挪威队呢凭借着哈兰德的双响，那应该说呢是锁定胜局。那巴西队呢是最后凭借着内马尔的补时阶段的一粒点球啊挽回了些许颜面吧。那么五星巴西可以说就这样黯然离场，让人多少啊有些遗憾。那应该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啊。那在周日结束的这个1/8决赛里面呢，加拿大对阵摩洛哥，
0-3的比分啊，加拿大呢是最终出局了。虽然说呢，使得加拿大成为了第一个出局的东道主，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啊，这支球队可以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历史啊。曾经的这个加拿大队啊，也是应该说名不见经传，小组赛回家这基本上是个常态。那能够啊，在这一次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啊，坚持到第二轮，已经是不错了。而另外一场比赛，巴拉圭对阵法国，法国队呢是凭借着点球啊1-0小胜。那这场比赛可以说备受争议在哪儿呢？就是巴拉圭队啊全队上下的这个犯规数啊是非常之多，哎，可能妄图用这种方式啊，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呢，来扰乱这个姆巴佩的心态，扰乱法国队的整个这个心态，因为他们都知道啊，巴拉圭可能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这个硬实力上啊，可能没有办法和法国队呢这样抗衡，所以说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啊，所以说呢，也是引来了不少球迷啊，包括一些场上队员呢，确实不满。那但是呢，要怎么说呢？这个赢球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如果说啊，这巴拉圭用这种方式赢下这场比赛，人们可能只会记住他掀翻了这个夺冠的热门法国，而会忘记他曾经的那些小动作吧。比赛方面呢，跟大家预报到，早上9:00时呢，墨西哥队作为另外一个东道主，将会对阵英格兰队啊。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有意思，有两点啊，值得一看。第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墨西哥队啊，作为东道主，能不能够携着天时地利人和？毕竟啊，比赛都是在这个阿兹克特体育场啊，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场比赛呢，这个墨西哥队啊，只输掉过历史上啊，这座体育场啊，有将近百年历史了，这历史上。墨西哥队在这个比赛的体育场里面呢，只输掉过2场正式的这个比赛啊。所谓正式比赛是什么呢？就是说被这个国际足联啊盖章认证的，这属于国际金标 A 级的赛事啊。那这个墨西哥队只在这输过2场，而且这都是上古时期的数据了啊。本届世界杯上，那小组赛阶段啊，墨西哥队表现的是非常之强势啊。而且呢，墨西哥队的这些球迷们可以说玩起盘外招来啊，也是非常的厉害。那之前啊，就有这个球队啊跟墨西哥对阵之前，就在抱怨说，哎呀，很吵啊，如何如何。这次同样如此啊，在英格兰队下榻酒店的外面有很多球迷啊，也是放烟花呀，如何如何的，甚至于说啊，对于这个酒店啊，还有一些冲撞。所以说啊，墨西哥队啊，这块安保级别可以说也是空前之高啊。早上9:00，这场比赛就将打响了。届时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呢，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比赛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我们和大家呢持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段新闻，我们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那有关于这个银行啊，有关于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新动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几年由于利率比较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说呢，很多银行啊是取消了这个大额长时间的这个存款产品。比如说啊，像之前是吧，经常见到什么5年期的呀，甚至10年期的呀，这些存款现在基本都看不见了啊。那取而代之3年期可能就最高了。那有的人呢，甚至于说啊，不太喜欢存这个5年期大额，为什么呢？因为啊，这3年期的存款的利息和5年期的利息，甚至啊，之前一度啊，有些这个银行这块出现了倒挂的这个情况。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存时间更长，利息反而这个利率更低，是吧？所以说有些人宁愿去取个短的，或者说干脆不存了，直接拿去消费了啊。据了解呢，现在呢，这个中国银行是吧，作为这个国有银行之一啊，国家国有的这几大行之一，
中国银行最近啊是重新上单了5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引发了市场的这个普遍关注啊。那中国银行发售的这个存款产品里面，除了5年期之外呢，还有1年3个月和1个月。5年期的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利率1.6%。

焦点是早知道为啥会出现这么大额的这些这个存单，其他银行目前呢还没有跟进啊，但是我相信陆陆续续的可能也会有银行开始陆续的出来了。那中国银行方面啊也是介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是为了优化自己的这个金融产品啊。那应该说呢，大额存单啊原本被视为是银行的这个揽储利息，市场利率下行周期的情况之下呢，减少较高成本的长期大额存单发行呢，目的是为了让银行优化负债结构，那稳定净利息差。我们国家金融管理总局披露的这个信息显示啊，那目前呢我国一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息差降到了 1.4%， 那处于历史的低位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此刻呢，我们来了解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晋江啊，有关于这个晋江的这个中院义诊方面的一些活动的情况。据了解呢，在明天晋江市中医院专场义诊活动呢将会举行。那届时呢，中医院联合多部门在老年活动中心将会呢来为这个大家来进行义诊包括还有一些全国的一些专家也会呢来到现场。活动当天呢将会邀请全国名老中医专家、福建省名中医杨书宇做《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专题讲座。那除了这个杨书宇医生之外呢，还有周来兴医生以及江西省名中医邓铮铮医生、福建省人民医院肾病科吴静主任医师等等这些专家携手晋江市中医院针灸康复科、脾胃肝病科、还有骨伤科、肺病科、妇科、内分泌科等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痛、慢性咳嗽、耳鼻喉等等这些老年常见病以及术后康复、日常体质调理等等提供一些一对一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咨询，还有免费的量血压、血压量这个测这个血糖并且呢，这再根据结果来制定个性化的这么一些需求

本来方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为了更好的方便大家的这个游览，晋江暑期滨海双层观光巴士免费专线正式开始运营了。那么这条专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多处滨海的特色点位，为市民和游客啊打造便捷的一站式的观光游玩体验。这个专线呢，也是会持续运营到下个月的月底啊，每周周五和周末来运营，一共是27天。那整条线路啊，一共是有4辆双层观光巴士，发车间隔37分钟啊。整条专线呢，是从英林公交站啊串联赶海一号。塘东触角沙堤、围头观光区、南江石镇海滩，总共啊，最后再到这个这些看一些啊，中间啊是串联起来了，比如像是网红礁石啊、彩虹长廊啊、原生态海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可以说也是覆盖了赶海啊、日落观赏，还有这个临海的体验等等。

7:50，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消息啊。新闻速报，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海军将会在7月份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那么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呢，双方的部分兵力将会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合作联合巡航。这也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的安排。那目的是为了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的。

来关注，针对于广西、辽宁等地最近啊，这台风、暴雨洪涝和风雹等等这些灾害情况，昨天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等这些中央救灾物资，总数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昨天晚上9: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地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with you。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这也是日本化学战的核心部队之一啊。

来关注到的是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的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受到舆论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呢7月5号晚间发布的情况通报说，经过调查认定啊，这位毕业生对于硕士学位论文的注释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注释和个别文字的表述存在着学术不规范，但是呢，没有发现存在学术不端的这种行为啊。

说到这个蒋方舟，可能啊很多人呢怎么说，听过这个名字啊，不太知道他是这个什么情况。蒋方舟啊其实很年轻，1989年出生哈、啊、他呢从7岁开始写作，9岁的时候呢就成了写成了散文集《打开天窗》。此后呢这本书还被湖南省教委认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成了漫画。12岁的时候呢他就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了专栏。2005年的10月1号的时候呢他还当选为了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主席啊。当时呢是在2008年，他是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因而呢是引起了较大的这个争议啊。

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啊，在这个7月6号啊，也就是昨天啊，这昨天今天开始啊，A 股的交易新规则将会正式的落地啊。从开盘、尾盘到盘后 ，A 股的全天交易规则呢，都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变化。那哪些变化和我们这比较相关啊？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那这个开盘之前啊，先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这个说到，那有一些这个 ST 股啊，这个涨跌幅度的这个限制啊，那原本呢是在5%，那现在呢是回到了这个10%这样的波动段位。那确实呢，从这个波动来讲呢，弹性是增加了。那利息这相当于意味着风险也会跟着这个加大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全面扩围。那目前呢是原本是只有在科创板股票才有啊，后面呢是所有股票啊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固定的变化了。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消息啊，我国第一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最近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了。

今天5:07，焦点是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本台。稍后啊整点之后，继续了解其他方面资讯。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